0: Well done. Ladies and gentlemen, because my English is not good, I speak Chinese. My interpreter, he speak English. Sorry.尊敬的加纳共和国总统约翰，尊敬的能源部部长约翰阿卡阿杜拉吉纳波阁下，尊敬的莫贡部部长伊丽莎白奥胡苏阿加里阁下，尊敬的中国人民共和国驻加纳大使从容阁下。 尊敬的各位部长、议员、传统领袖、行业领军人物、夸奖合作伙伴、集团董事、整个集团的董事们、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没声音。
1: Minister of Energy and Green Transition, distinguished the Honorable Elizabeth Ofosu-Agyeri, Minister of